0: 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0: 以情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行，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星期六早间的8:02，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各主要交通干道的通行情况基本正常，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东岳大道从东新二路到河州路东向西方向，还有叠子湖大道的辅路附近东向南，昌东大道辅路附近北向南方向目前车流量较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面的相关通行路况。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4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樟树枢纽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4车道，现场第3车道缓慢通行。 G56 的杭瑞高速昌九段工庄648公里处共青城收费站至德安收费站相关的区间南昌往九江方向此前货车发生故障，占用第4车道，第1、第2、第3车道缓行，目前故障车已经自行驶离，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的是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33公里处峡江收费站至南安收费站区间吉安往樟树方向此前占用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第3车道缓行，目前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4: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2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表情。今天全省天气迎来转折，整体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白天晴热，基调尚未完全消退，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3到36度区间，体感偏闷热。午后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将自北向南逐步上线，局部将伴有短时强降水。今天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景德镇今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6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
6: 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6: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早间8:20，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路上。我们在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潮牌江西好物推荐时间。尤其是到了夏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这个对饮水这方面比较关注，但是呢又会觉得好像喝白开水味道有一点淡，很多朋友可能会拿一些冲泡茶饮来兑水喝。那么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健康又

养生的喝茶秘方。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潮白江西商城全新上线的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茶，或者是茶饮，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包含三款乌梅荷叶饮、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这些都是由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茶本的这个草本茶饮，根据精准解决夏季的湿闷热导致的疲惫、没有胃口、还有睡不好等等健康问题，三款配方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独立的茶包冲泡更加的便捷，网红爆款的口碑保障，线上购买方便优惠，也是夏日健康的养生必备。接下来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价格，我们现在是十袋装每盒，福利价格只要28元一盒，还有78元三盒，以及138元六盒，买多更划算，买六盒立省30元，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喜欢的口味还有适合自己的体质来挑选，在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茶或者茶饮，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

0: 并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时间来到早间的8: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轻微拥堵路段集中出现在昌东大道辅路附近北向南，还有北京东路红都北大道辅路附近东向西方向，大市场东路从红城路到红润横街北向南方向，以及祥云大道的辅路南昌大道西辅路附近东向西，紫阳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以及沪瑞线的长征路附近西向东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行车路上保持相关车距，注意行车安全。我们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 S69 的张集高速工庄4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张树枢纽区间，吉安往张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现场第三车道缓慢通行。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2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3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2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5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从东经160度到巍巍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6: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一只山雀总会懂另一只山雀。旅居法国10年后，身负于回到故乡南京，住进当时已经残破不堪的郊外居所。他修整院落，看鸟，种花，本想过上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日子，心里却被猫、鱼、树、鸟填得满满当当。他结识乡邻，遇见处境截然不同却同样生机勃勃的人们，找不到工作而欠交房租的大学生，人到中年仍每个家的食将，辞掉铁饭碗回乡干体力活的知识分子，因恐惧黑暗而不敢熄灯的空巢老人。时代如刀锋般掠过，在所有人身上留下印记。这本书记录了身负于在此期间写作的32篇随笔以及一篇引子，聚焦主流视野之外的乡村邻里，重新看见大时代下一个一个人的独特故事。
7: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 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

抱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

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9点。
1: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2: 各位旅客，
1: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可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早间的9: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的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佛塔路从城南大道到广州路东向北方向，还有嘉延路从双云路辅路到学府大道北向东，黄家湖大道黄家湖东路附近西向东方向。

0: 白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长征西路从里布湖大道到长征西路东向西方向，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那么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方面，这次武大广高速的武吉南段工装2825公里处，莆田收费站至新余南收费站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双车道正常通行。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表型。今天全省天气迎来转折，整体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白天晴热基调尚未完全消退，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3到36度左右，体感偏闷热。午后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将自北向南逐步上线，局部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今天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萍乡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午后局部有雷阵雨，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明天全省的雨势将会明显加强，赣北赣中大范围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气温同步回落4到7度，闷热感有所缓解。那么在赣南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高温天气仍有维持。最后提醒各位，今明两天降雨频繁，尤其是明天赣北赣中雨势较强，出行请随身携带相关雨具。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的同时，要了解一下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夏天出汗多，血液容易粘稠，胎盘循环变差，容易长血栓，您得勤喝水，别等口渴了再灌，手里要常备一个水杯，小口慢喝，一天要喝个2000毫升。江西省人民医院产科与生殖健康科副主任钟少平医师提醒各位，要是出汗多，喝点淡淡的盐水或者是柠檬水，补充电解质，千万不要让血液干在血管里。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正式开幕，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现场集中展出了超300项人工智能前沿创新成果，同步举行数十场专业分会论坛，围绕 AI 伦理治理、产业落地、技术攻坚等议题展示深度交流，助力全国全球人工智能领域开放合作。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支数据，合计规模达到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跨境资金总体呈现净流入态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经常账户顺差保持合理规模，外资来华投资意愿稳定，外汇市场运行韧性持续提升，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支持国内经济平稳运行。江西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12条提振消费专项举措，政策实施期限截止今年年底，举措涵盖服务消费培育、消费业态融合、农村消费激活、消费环境优化四大方向，重点支持汽车相关产业以及一家电以旧换新、文旅消费券发放，还有夜间经济的集聚化打造，同时发力县域商业体系的相关建设。

全方位激发全省消费市场活力。教育部昨天发布2026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调查结果，全国高职共增设人工智能、工程技术、新能源装备技术、低空经济运行等27个新专业，同时撤销一批就业低与产业需求脱节的专业。本次调整紧扣新质量发展生产力需求，优化职业教育专业布局，助力培养更多适配产业升级的高素质技术人才。今天起，江西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各类本科平行志愿正式启动录取工作，文史、理工、艺术、体育等批次同步开展投档。按照录取日程安排，明天将进行首批征集志愿填报，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及时关注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发布的缺额计划，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补报以及相关的补报计划，实时查询个人的录取状态。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陈小春为你带来的歌曲独家记忆，上午的9:10，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在今年的暑假，我们也为所有的青少年朋友们准备了夏令营的活动。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之旅即将开始招募。我们本次夏令营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参营7天京城研学旅程，带你深度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还可以触摸千年历史，登临雍居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高校，与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梦想。我们还有趣味城市探索、传统的榫卯工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北京欢乐谷、北京环球影城畅玩，全程配备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对一，封闭式的营地管理。我们的活动分为8月2号和8月10号，目前仅剩下这2期时间开营，两人同行享受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如果大家在今年暑假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报名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欢迎拨打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是北京，就可以获得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儿，以及正式的车牌。另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兄弟，做兼职吧。
3: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2: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3: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营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江西诗社宗派图列洪鹏等25位诗人，与黄庭坚是一脉相承的。今天请欣赏洪鹏的《独步怀园中》，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副会长黄海。
4: 静尽西山日，身行城北村。锒铛鸣佛屋，壁立上僧园。

0: 时雨未消复，西风轻病魂。所思渺江水，谁与共忘言。
1: 诗写独步中所见所闻，因起怀友之念。友人李元忠为宣德郎，舒州（今安徽舒城）人，曾在江西做官时相识，分别后鸿鹏极思念之。身形与题中独步呼应，景极幽静荒僻，此诗人趣上所在，亦说明此友乃为几之志同道合者。郎当，风吹雨打零夺声，据王直方诗话，三句原作郎当言佛界，山谷为改言界为名屋，经此一改，使三四句一动对一静，又与第五六句相连贯，成为更完美之作。碧丽，植物名，消复，空复，清字是形容词做动词用，言使之清爽，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形象完处其中。末联与题中怀元忠亦呼应，所思而人不见，唯见江水渺渺，无人可与言。忘言，庄子外物有得意而忘言之语，为莫欲其意而勿庸宣之于口。所谓忘言之契合，乃志同道合，无需用言语之表达。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差不多9:1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接下来到了我们的潮牌江西好物推荐时间。到了夏天，很多朋友都容易是一个疲惫没有胃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茶或者茶饮，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能够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是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有三款，这个乌梅荷叶茶饮，还有葛根荷叶山楂饮，以及荷叶金银花的茯苓饮，都是来自于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茶饮，精准解决夏季湿闷热导致的疲惫、没有胃口、睡不着等等健康问题。三款配方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独立茶包冲泡便捷，网红爆款口碑保障，线上购买方便优惠，也是夏日健康的必备养生。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10袋装每盒价格只需要28元，78元到手3盒，还有118元到手6盒，买多更划算，买6盒立省30。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茶或者茶饮，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商城来挑选你的夏日必饮茶杯吧。自己。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1: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0: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1: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0: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1: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2: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3: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2: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5: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4: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5: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 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9: 早间呢9:31，马路特工队，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的路段当中出现在的轻微拥堵路段，包括朱桥东路从高新南大道辅路到南联路东向西方向，还有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方向，火炬二路从高新五路到青山湖大道辅路东。

0: 向西方向，叠山湖啊，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向西方向。目前红东中大道附近、沿江北大道附近北向南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途经以上路段，记得保持相关的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张吉高速工庄四公里处南安收费站至张树枢纽区间，吉安往张树方向货车发生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和第四车道，现场第三车道缓慢通行。大广高速的五级南段工庄2825公里处油田收费站至新余南收费站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双车道正常通行。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3: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4: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游戏与人。从过家家到戏剧表演，从秘密社团的入会仪式到游乐场的大转盘，从古希腊的体育竞技到现代的晋升体系，从投币游戏到股票债券，游戏不仅仅是爱好和消遣，它闪烁在日常经验之中，凸显了社会文化的特质，映照出人类文明的变迁。在《游戏与人》这一经典著作中，法国知名社会学家、哲学家、文学批评家罗谢·凯鲁瓦对广义上的游戏进行充分考察，深入阐述游戏的本质与文化意义，建立了一种始于游戏的社会学。凯鲁瓦基于系统的游戏分类，开创性的用游戏原则区分不同的社会运作模式，从游戏出发追寻文明变迁，关照现代社会，横跨神话学、人类学、文化史等多门学科，纵览众多地域文化中的游戏因素。凯鲁瓦以引人入胜的语言、逻辑严密的论证，呈现了一幅包罗万象的游戏图景，使人得以重新审视游戏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一窥游戏之于文明的价值。这是赫伊金哈《游戏的人》之后最重要的游戏学著作之一，也是一部刷新认知的文明史。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睡眠状况不佳是很多人面临的问题，为此大家想尽办法。近些年市面上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助眠神器，助眠香薰、助眠香，声称只要睡前闻一闻就能睡得安稳，是真的吗？这样的说法缺乏科学依据。其实这些香薰产品之所以敢打出助眠的功效，关键是在于它的主要成分植物精油。国内的一项研究更加精确地指出，通过嗅觉途径吸入薰衣草精油，可安全而有效地改善原发性失眠症患者的失眠情况，其中1%浓度的效果更好。而研究显示，精油并不能治愈或治疗任何的慢性疾病，如果是继发性失眠，助眠香薰也许帮不上什么忙，还是要寻求专业的治疗。另外，目前市面上的香薰产品质量大多参差不齐，没有明确的标准去评定其功效，至于添加精油的含量和浓度也都是未知的，作用很难说。出于健康的考虑，最好还是审慎使用哦。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首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2: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3: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2: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3: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1: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5至6月，南昌市共登记科技成果145项，占全省登记总量的近30%，数据稳居全省首位。其中制造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领域成果占比最高，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成效明显，持续巩固南昌作为全省科技创新核心龙头的地位，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人社部近日部署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全国计划选派约 3.5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一线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乡村振兴帮扶工作，选派将由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服务期满人员可享受事业单位定向招聘、考研加分等多项扶持政策，引导青年人才向基层流动。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生态环境部等多部门联合制定的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基本消除县乡建成区黑臭水体，方案聚焦城乡内河、农村堤坝等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从污染源头管控、生态修复、生态长效管护三方面发力，加快补齐水污染治理短板，持续改善人居水相关环境。财政部发布公告，7月24号将持续发行550亿元、30年期超长期的特别国债，采用市场化招标方式发行。至此，今年以来累计发行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规模将达到3080亿元，募集资金主要投向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民生保障、科创创新等领域，助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国家邮政局发布上半年邮政行业运输数据，全国快递行业业务总量累计达到1045亿件，同比增长16.9%，其中县域乡村快递网点已实现全覆盖，下沉市场业务增速持续领跑行业，农业产品的相关出村、工业产品的下乡双向流通渠道更加畅通，快递业务服务乡村振兴的作用持续凸显。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听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为你带来的经典歌曲《为爱痴狂》。上午的10:09，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今年暑假，很多朋友们都在企划要准备出一趟这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在今年的8月，我们有一趟这样的旅行招募计划，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块走进西藏。这一次江西出发，8月8日的西藏双卧11日之旅正在招募当中。青藏有氧火车进藏，海拔缓步提升，大幅降低尼洋河以及夜游布达拉宫的体验。特色美食给大家安排的都有鲁朗的石锅鸡、高原的牦牛汤火锅，还有这个藏式烤全羊，每人有一瓶这个每人有一瓶氧气瓶，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专车接送，管家24小时值守。8月8日，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如果大家想在8月来报名，你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西藏，就可以获得详细详情，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或者回复关键词咨询了解报名就可以了。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提车的时候，哪一些证件是一定要拿到的呢？今天副驾驶女郎来给你梳理。提车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要拿到购车发票、车辆合格证、购车合同、三包凭证或者是三包服务卡、保险保单、车辆使用说明书和保养手册，这些都是以后上牌保修理赔维权要用到的材料。如果 4S 店已经帮你办好了上牌手续，还要拿到行驶证、车辆登记证书，也就是大绿本，以及正式的车牌。

外别忘了检查两把车钥匙，没有上牌的时候还要看看临时牌照有没有给到，车辆一致性证书和环保信息这些随车清单等等的资料也要看一看是不是齐全。简单来说，提车的时候呢，重点核对发票、合格证、合同、保险、三包资料和钥匙这几样核心资料，缺了任何一项后面都有可能会影响上牌或者是正常用车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0: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1: 北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律随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黄庭坚的《徐孺子祠堂》，朗诵者江西省朗诵与语言艺术协会理事韩柳。
2: 乔木幽人三亩宅，生除一树向谁论？藤萝得意甘云日，箫鼓何心敬九尊？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古人冷淡，今人笑，湖水年年到旧痕。
1: 这首诗写于熙宁元年1068年，当时黄庭坚年仅24岁，将赴任汝州叶县尉。诗人拜谒徐志的祠堂时，忍不住感慨世风之凉薄，于是写下了这首诗。东汉时，徐志因不满宦官专权，多次被征聘都不愿出仕，在家乡过着贫寒的生活，亲自耕种田地，时人称之为南州高士。诗中表达了对这位有骨气的读书人的敬慕之情。这首诗受杜甫《蜀相》的影响颇深，首联即取“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的意境，只是上下句顺序颠倒，增添了一个生除的典故。下句中的核心问得好，冷清的祠堂，超凡脱俗的隐士，谁也没有心思来祭奠它，确实耐人寻味。尾联上句议论，句意分明，值得回味的是最后一句诗，潮涨潮落，这是自然规律，兴亡盛衰，这是社会规律。诗人委婉曲折的语言中蕴含着深刻的讽刺意味，而以景结尾的确妙绝。
0: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上午的10:22，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好音乐继续陪伴你的开车时光。我们在接下来要到了我们的潮派江西好物推荐时间，尤其到了夏天，很多朋友们都容易这个没有胃口，或者因为这个夏季的湿热导致疲惫、睡不好等等健康问题。很多朋友在平常可能会自己泡一些相关的茶饮，那么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浙江省中医院出品的茶饮。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茶或者茶饮，或者搜索微信小程序潮派江西，进入商城来进行详细了解。这一款浙江省中医院研发的草本茶饮，包含了乌梅荷叶饮、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都是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草本的茶饮，精准解决大家在夏季因为这个湿闷热导致的相关问题，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独立茶包冲泡便捷，网红爆款口碑保障，线上购买更加的方便优惠，也是夏日健康的养生必备。我们这一款对大家给大家价格是10袋每盒，然后呢福利价是28元一盒，78块钱可以到手3盒，还有138元到手足足6盒，买多更划算，买6盒立省30元。针对这个夏季或者是梅雨季节高温天气，我们呢为大家设计了用于对抗夏季特有的闷湿热环境带来的所有的不适，而且是利用草本的天然食材，既是饮品也是温和调理品，符合现代养生的理念。所以大家感兴趣，你可以现在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茶或者茶饮，或者直接搜索小程序潮派江西，就可以进入商城来直接下单了解就可以了。

0: 夏季连续降雨，强降雨天气增多，极端天气已引发山洪、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汛期来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您及时关注气象预报预警信息。
1: 大风雷电时，行人远离树木和危房，谨防坠物。不在空旷场地拨打或者是接听手机，经过积水地区时不要冒险涉水。
0: 如果收到撤离通知，请尽快转移。洪水来临时，请就近向安全的高地避险。被洪水包围时，尽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无通信条件时，可制造烟火，挥动颜色鲜艳的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不断向外界发出紧急求助信号。
1: 掌握防汛知识，防范灾害风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和您一起平安度汛，在路上。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上午的10:3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庐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方向，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以及八一大道的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现场同样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当中。轻微的拥堵路段出现在紫阳大道附近西向东方向，还有祥云大道辅路、南昌大道西辅路附近东向西方向。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的通行方面， G45 大广高速的五级南段工装2825公里处，油田收费站至新余南收费站区间，新余往吉安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双车道正常通行，目前故障货车已经抢修完毕，自行驶离现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

0: 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与哀伤共处，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子女。这本书聚焦于一个被主流声音长期忽视的庞大群体，经历父母早逝的年轻子女。作者通过历时13个月的田野调查，深入访谈了44位在青少年时期至成年初期经历父母离世的年轻失亲者，收集了丰富隐秘深层的哀伤叙事。本书超越了哀伤理论的传统视角，没有将丧亲经验视为纯粹个人的内在的心理反应，而是将甚少被过往研究关注的社会情境整合融入分析框架，通过对哀伤经验、追求意义、身份改变这3个关键主题的诠释，重构了年轻失亲者的真实叙述，全面还原了年轻子女在父母离世后，在哀伤与爱之间来回转换，不断体验拆毁与建造，与哀伤共处的过程。我们常常忘记，年轻人也会经历丧亲之痛。参考相关数据推断，经历过父母离世的年轻人约占群体总数的5%到11%。在本应与生机希望相伴的年纪，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生死离别。他们的生活、信念、性格、身份受到了怎样的冲击？发生了哪些改变？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却几乎从未有人提起。而他们极力隐藏的哀伤故事，是每一个人都将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

0: 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1: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2: 经常有网友称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在家自己发酵的果酒更天然更健康，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类加酿果酒教学视频广受欢迎。所有水果都能拿来酿酒是真的吗？
3: No.
2: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用水果酿酒存在一定的健康隐患，不宜推广。不是所有水果都适合酿酒，尤其是在家庭环境下，缺乏专业的糖度控制、酸度调节、酵母营养补充与杀菌手段，贸然操作反而容易导致发酵失败，滋生细菌，甚至产生有害物质，轻则酒臭酸败，重则饮后不适，是不可忽视的健康风险。酿酒虽然看起来原理并不复杂，但这其实是一门微生物化学与工艺相交织的复杂技术。在家动手酿酒当然可以带来乐趣，但它远不只是把水果泡起来这么简单。选择水果方法不当，不仅可能让你辛苦酿出来的酒变成酸汤臭水，甚至还存在安全隐患。科学酿酒，从了解原理和风险开始。
4: 江西很牛吗？
5: 唐宋八大家占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6: 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5: 南有客家之乡，
6: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5: 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谁能想到闻名世界的千古瓷都最初只是一座普通小镇，原名昌南镇，因地处昌江南岸而得名。北宋景德年间，当地烧制的青白瓷细腻温润，精美绝伦，深受宋真宗喜爱，皇帝直接用自己的年号景德赐名此地。昌南镇自此改名景德镇，一跃成为皇家御用瓷产地，享誉天下。流传很广的一种说法，英文 China 既代表中国也代表瓷器，瓷源就源自古地名昌南的音译。一座江南小镇凭一手制瓷绝技名扬世界，这便是江西独有的传奇故事。

0: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1: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2: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0: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哇
3: 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1: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2: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0: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上午的11:01，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目前的市区内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区内车多路段集中在红城路，从南思友好路到大市场中路，西向东方向车流量较大，现场缓慢通行，以及沪瑞线从长征路到红城路北向东方向，目前现场车流量较大，缓慢通行。途经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好路线，保持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轻微拥堵路段出现在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向东方向，还有赣江北大道从黄河路到赣江中大道北向西方向。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高速路面的通行情况。 S41 的宁定高速宁安段工庄46公里处先下收费站出口匝道往广州方向现场缓慢通行。 G56 杭瑞高速九井段工庄400公里处油墩街收费站入口货车发生故障，故障车占用大部分入口外广场，小部分入口外广场缓慢通行，造成收费站货车无法上下高速，仅小车可从入口002车道上下高速。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表情。今天全省天气迎来转折，整体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白天晴热基调尚未完全消退，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3到36度，体感偏闷热。午后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将自北向南逐步上线，局部将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来关注一下具体各地级市的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阴有雷阵雨。

0: 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萍乡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抚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明天全省雨势将明显加强，赣北、赣中大范围将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还有暴雨，气温同步回落4到7度，闷热感有所缓解，赣南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高温天气仍将持续。提醒各位，今明两天降雨频繁，尤其是明天赣北赣中雨势较强，出行一定要记得随身携带雨具，如果是驾车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开低洼易积水路段，山区需要警惕强降雨引发的次生地质灾害，同时雨天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依旧偏闷，防暑补水仍不能松懈。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054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三部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明确发展目标，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方案从技术证观、产业集群、应用场景拓展等方面部署任务，重点支持沿海缺水城市、海岛地区发展海水淡化，缓解沿海地区水资源供给相关矛盾。江西省人社厅明确，全省失业保险金标准统一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90%计发，其中一类区域包含南昌、赣州主城区等地，每月失业保险金可达2016元，参保人员累计缴费满一年不足4年的，最长可领取1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保险失业人员基本生活。水利部近日宣布，从7月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期，北方地区主雨季全面开启，降水集中，强度且大，南方部分地区仍有持续性的强降雨。水利部要求各地压实防汛责任，紧盯水库、河道、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生区等重点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值守，确保安全度汛。中国人民银行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下一阶段将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足，持续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的发展势头，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融资需求。江西省第16届运动会社会部毽球比赛近日在上利县圆满落幕，来自全省各社区市的24支代表队近2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设男子3人赛、女子3人赛等多个项目，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既为毽球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也进一步推进全民健身运动在全省深入开展。感谢收听这一时档的资讯快车道。

0: 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一零五四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一度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北京时间的11:32，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

0: 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香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皇姑南路从丰河北大道到双港东大街东向北的方向车流量偏大，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车距。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0: 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全省天气迎来转折，整体以多云转雷阵雨为主，白天晴热基调尚未完全消退，大部分地区最高的温度呢仍然维持在33到36度，体感偏闷热，午后到夜间分散性的雷阵雨呢将自北向南逐步上线，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再来关注到具体的城市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境内阵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同样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萍乡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出现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8到35度，抚州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转局部阵雨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明天全省的雨势呢将明显加强，赣北赣中大范围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气温同步回落4到7度，闷热感呢有所缓解，赣南以雷阵雨天气为主，高温天气仍有维持。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国家邮政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了1880.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千亿件，同比增长5.0%。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当中发挥作用，如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等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的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新一代模型的 Kimi K3 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

0: 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继续留在 FM 105.4。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庐山南大道与丰河中大道的交叉路口，荣门路与叠山路的交叉路口，金沙一路与富山大道辅路的交叉路口车辆偏大。再来看到高速路况，G60的沪昆高速昌津段 K872公里处分宜收费站至新余枢纽区间，长沙往南昌方向现场占用应急车道，其他车道正常通行。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 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
1: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城市路况，目前象山北路从 G105到象山南路北向南的方向车多拥堵。再来关心到我们的高速路况 ，G45大广高速五级北段，2775公里处，新余枢纽至洞村收费站区间往湖北方向，现场超车道缓慢通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及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可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9号赣北阴天间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0号赣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的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1号赣北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2号赣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中赣南多云转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3号到27号全省晴天间多云，高温天气发展，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8号的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局部地区到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当中发挥作用，如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等工作。国家税务总局发布通知，今后退税商店可以开具电子退税申请单和电子发票，境外旅客离境退税实现无纸化办理。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加强拼豆产品质量的安全管控，面向14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的拼豆呢，它的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的产品认证。7月20号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昨天17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上调300元和29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4元、0.25元以及0.25元。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继续留在 FM105.4。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吃，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

0: 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更新一下城区的路面信息。目前象山北路从 G10 到象山南路的北向南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一天，市民刘强正在为店铺周转资金发愁。就在这时，一个陌生来电像一记及时雨，出现在他最焦灼的时刻。
2: 喂，您好，是刘强先生吗？我这边是快贷普惠

0: 金融的信贷部，工号0327。我们后台啊，看到您近期有贷款需求，是这样，我们公司现在推出了一款流水贷产品，无抵押，免征信，利息低至3厘，额度最高50万，最快2小时放款。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1: 利息真这么低？可是我征信之前有过几次逾期，这个能行吗？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这款产品呢、专门服务征信有瑕疵的优质客户，不看征信，不看负债，只要您配合我们做一个小小的流水包装，马上就能批。
1: 流水包装？啥意思啊？
0: 很简单，您的银行卡流水太少，银行那边判定还款能力不足，我们公司出钱往您的卡里走几笔账，您再帮我们转出来，流水就做上去了，您不用掏一分钱，走完立马放款，最快10分钟。
1: 真不用我出钱？
0: 一分不用，我们公司出钱给您刷流水，您就帮忙转个账，走完流程贷款直接到账。您看您现在方便吗？我这边给您先做个线上初审。
1: 行，那你说怎么办？
0: 好嘞，我加您微信，您先把身份证的正反面拍给我，银行卡号、开户行、预留手机号都发过来，我们后台要绑定您的账户操作流水，方便统一对账。
2: 就这样，刘强把自己银行卡信息一股脑发了出去，对方紧接着又来了一条信息。
0: 刘先生，为了方便操作啊，您把银行卡的支付密码和手机银行验证码也发给我一下，我们后台系统要绑定操作，流水才能走得快。
1: 啊，密码也要给啊？这不太好吧？
0: 刘先生，您放心，我们是正规金融公司，持牌经营的，不给密码，我们怎么操作您的账户啊？再说了，卡是在您名下的，钱也是我们先转给你的，还能有问题不成？现在时间紧，好几个客户在排队，你要是不方便那就算了，后面的额度批不下来可别怪我呀。
1: 行，密码是35217。
2: 刘强犹豫了不到3秒，还是把密码和验证码发了过去。他不知道自己正一步步掉入诈骗分子的圈套。
1: 哎，卡里突然进了3万、5万、8万，哇，3笔加起来16万。李经理，这
0: 就是我们公司给你刷的流水，你赶紧的分几批转到这几个账户，我马上把账号发你，记住每笔别超过5万，分批走账，流水才好看，一次性转账会被银行封控的。账号发过去了，赶紧转，别耽误，转完截图发我，我这边立马给您安排放款。
1: 好，我马上转啊，转完是不是就能放款了？
0: 转完就放，您快点，系统有时间限制，别磨蹭了。
1: 3笔、4笔，哎，怎么这么多账户要转啊？
0: 刘先生，转完没有啊？快点，系统那边等着呢。要是拖久了，这笔流水就不算数了。
1: 好，马上，我这还有最后一笔啊。
0: 转完截图，赶紧的，放款系统马上要关了。
1: 哎，李经理，全转完了，16万全部转出去了，我截图发你了啊。哎，我这个贷款啥时候能到账啊？
0: 收到了，您稍等，我去后台核实一下。
1: 喂，李经理。
2: 刘强等了1个小时、2个小时、3个小时，他发出去的每一条消息都像石沉大海。
3: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
1: 啊？拉黑了？不可能啊！
4: 客户，您尾号8876的银行卡因涉嫌异常交易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冻结，如有疑问请携带身份证件前往开户行咨询。
1: 冻结？凭什么冻结我的卡呀？哎呦，我的贷款，我被骗了。
2: 第二天， 刘强被公安局依法传唤，经查，他账户中流入并转出的16万元，全部是电信诈骗受害人的被骗资金。
5: 刘强，你知不知道，你帮忙转出的每一笔钱，都是诈骗分子从老百姓手里骗来的血汗钱。你以为自己在办贷款，实际上已经成了洗钱的工具人。正规银行持牌网贷机构绝不会要求客户刷流水、代收转账、提供验证码或优盾。只要有人跟你说刷流水才能放款，100%是诈骗。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贷款请走正规渠道，凡是要求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凡是要求代收代转陌生资金，一律是骗局。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轻则行政处罚，重则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刑事责任。守好您的银行卡，别做电诈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会议、
6: 直播、
7: 上课、
6: 追剧，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8: 中国电信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两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像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鲁山南大道从叠子湖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北向东的方向，然后上海北路路口以及府河北路与中山西路的交叉路口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看到的是高速路况，大广高速的南龙段120公里处新河村二号隧道内往南昌方向小车发生故障，现场缓慢通行。福音高速昌九段651公里处德安南收费站附近南昌往九江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一二三车道缓行。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18号到21号我省多雷雨天气，北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来时呢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22号副高加强西伸，将逐渐控制江南地区，我省晴热高温天气将再度发展。再来看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市北部及赣州市的南部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央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来时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今天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地区24度。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的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最高法、教育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中充分发挥银发力量的意见。财政部、海关。

0: 总署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今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继续锁定 FM105.4。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关心一下路面信息。

0: 井冈山大道附近南向北的方向。从潭子口立交桥到孺子东路南向北的方向车多拥堵，注意行车安全。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见到你的笑容，你在哪里追求？是否已经

0: 见到你的笑容，别和往事张。
1: 511公里处上饶东至信州枢纽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123车道缓慢通行。

0: 来关心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的北部及赣州市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北部和赣南南部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4到36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19号，赣北阴天间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0号，赣北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21号，赣北多云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赣中、赣南多云间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招投标领域全国首部统一信用管理办法十七日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20日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自17日20-40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新一代模型 Kimi K3 于日前发布，参数规模达2.8万亿，这是目前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标志着我国人工智能模型发展迈出新的一步。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四川青衣江17日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今年上半年，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5.3万亿元，同比增长20.9%。好的，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报，锁定 FM 105.4。
1: 周末就是睡到自然醒，
2: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3: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1: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4: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2: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3: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1: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6，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还周末的时段，那在周末的时候呢，怎么可能不分享好的事儿呢？要说到我们这个福利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的成长夏令营的活动呢，到现在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其实都在分享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因为在这个夏天呢，就是想要让小朋友告别居家懒散，让家里的小朋友走出课堂，奔赴到一些地方去增长一些见闻。那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如果这一个假期全部都待在家里面的话呢，可能有点浪费，所以夏令营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这一次的7天京城研学之旅呢，就是为这些小朋友准备的。本次的夏令营呢是面向

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可以单独独立的参加夏令营，各位家长呢也可以完全放心，我们有全程配备专业的语言学导师，然后随地对一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更有专属的营服啊、研学手册等贴心物资分发给大家。但是我们开营的时间目前就只剩下8月2号和8月10号了，就是三期开营的时间，不要觉得离我们还很远哈，但实际上呢。其实挺快的，这都已经从他们的期末考完试到现在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都已经7月18号了，所以要想报名的小伙伴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两人同行的话呢，会可以享到超值的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拨打电话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北京，也可以解锁更多的详细行程。好啦，听歌送你这里 FM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4: 感谢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尘。

0: 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33，也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的时段，下午听歌的同时呢，还是要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好物。夏天呢，就是夏季嘛，湿热，然后导致的疲惫、没胃口、睡不着，这一些健康系列呢问题，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养生的方式来让自己缓解一下，比如说适当的喝一些草本的饮品。那我们今天推荐到的就是浙江省中医院权威研发的正品的草本茶饮，精准的解决我们夏季湿热导致的疲惫、没胃口、睡不着等健康问题。其中有三款配方，里面有乌梅饮、葛根饮和金银花饮，升级有效，口感清爽易坚持。首先它值得推荐的一点就是独立的茶包冲泡也是非常的方便，并且是网红的爆款，口碑有保障，现在在我们商城购买呢也是非常的方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购买。它的规格是每盒有10袋，然后不同的盒数它的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但都是福利价，每盒28元，三盒呢就是78元，六盒的话呢就是138元。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字茶或者是茶饮来进行下单购买。

0: 周末在眼前，难得享清闲，放下工作表，走下生产线，健康充充电，压力要减减。
1: 1054嗨周末，
2: 吃喝玩乐购，
3: 快乐要加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1: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市区解放西路从红城路到塔子桥南路西向东方向，以及新城大道与惠宁路的交叉路口、八一大道与如此路的交叉路口车辆偏多。再来看到高速方面的路况，大广高速五级北段受大雨天气的影响，天宝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市三市北部及赣州市的南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出现，全省的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雷雨雷时呢可伴有强雷电、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再来看到城市的具体的天气情况，南昌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九江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景德镇多云转阴有雷阵雨，27到35度，上饶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5度，宜春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萍乡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25到36度，新余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福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赣州多云，午后局部地区有雷阵雨出现，27到

0: 26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6度。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17号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的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累计完成了1888.9亿件，同比增长4.2%。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最高人民法院等七部门联合印发意见，鼓励和支持退休同志在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工作当中发挥作用，如参与社会调查、矛盾化解等工作。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
1: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来关心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洪都北大道路口孺子路与象山南路的交叉路口车辆偏多。再来看到高速路况，都九高速受雷雨天气的影响，九江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依偎车辆上高速。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尘封破。

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周末在北京，适合逛逛老胡同，在热闹的都市中保持古老的情趣。
1: 欢迎光临。
0: 周末在上海，坐上49路公交，一路看看洋房、梧桐、文艺腔爆表。周末在四川，憨态可掬的大熊猫，休闲舒适的茶馆，数不清的川味小吃，让人欲罢不能。在长江以南，江西人爬武功山，吃蟹脚捞粉，看婺源花海。周末和工作说拜拜，跟生活 say hi，让耳朵分分钟嗨到飞起。江西交通广播1054嗨。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2: 无偿献血了解下吗？
1: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3: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4: 谢谢你我。
1: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0: FM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
5: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
6: 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7: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8: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9: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依，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1: 更新一下路面信息，目前南昌城区从南联路从广州路到莲塘北大道北向南方向车多拥堵。再来看到高速路况，杭杭高速德昌段受暴雨天气的影响，进口收费站入口临时管控。九绕高速受大雨天气的影响，庐山白鹿收费站入口禁止2客1V车辆上高速。
1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13: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 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1: 北京时间傍晚的17:33，就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周末的嗨周末的时段，也就是有旅游路线还有好物和大家一起。

分享咯。首先要说到这个旅游路线呢，就是我们的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了。因为之前就有很多的小伙伴有问过有没有西藏啊，有没有西藏，这次呢西藏也来了。我们是8月8号西藏双卧是一日游，然后是青藏有氧火车进藏的。大家可以就是不用担心如果去西藏的话会不会有这样一个高原的反应，它是海拔缓步上升，可以大幅度降低你的高原反应的。但是不同的铺位的话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在硬卧上铺的话呢价格是5699元，中铺的话呢就是5999元，下铺的话呢就是6299元。我们全程在西藏之旅的住宿条件也是相当有保障的，全程商务酒店，拉萨首晚呢会配备这个制氧机，高原安稳入睡，包括景点呢也是可以让你畅玩到很多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些有名的景点，像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药王山啊，这些肯定都去打卡的。羊卓、雍措、巴松措、雅鲁藏布大峡谷、卡丁沟、尼洋河、夜游布达拉宫都是在里面有的，包括特色美食你也不会落下。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团期呢是8月8日西藏双卧，11日正式发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发团的时间。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呢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去了解一下，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西藏，也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除了旅游路线的推荐之外呢还有好物推荐。夏天呢就是一个容易有这种湿气排不出去的一个季节，虽然好有大太阳你可以出去晒一晒排自己的湿气，但有的时候呢它也会导致我们有疲惫的状态，没有胃口和睡不好。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辅助让自己有一个身体上的改善，比如说今天推荐到了这个草本级的饮品，它是浙江省中医院推出的茶饮，也是非常有权威的认证的。它有乌梅饮、葛根饮和金银花饮，各位小伙伴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下单购买。它的规格是每盒有十袋，不同的规格它也是不同的价格。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都是福利价，一盒28块，如果购买3盒的话呢就是78块，然后购买6盒的话呢就是138块，买多会更加的划算，买6盒呢会立省30。购买方式也非常简单，登录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关键字茶或者茶饮就可以进行下单购买啦，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面搜索潮牌江西这种商城也可以继续下单购买。好啦，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105.4。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0: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1: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0: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1: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天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高新大道北京东路附近北往南方向，还有东华大道从解放东路辅路到昌安路北往南方向，以及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再来继续关注到，据1517鄱阳高速广吉段439公里处头皮收费站上高速匝道吉安往广昌方向现场匝道单向中断，替大家要注意了。还有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S73 九绕高速受到大雨天气影响，庐山白鹿收费站入口禁止两客一微车辆上高速，现在呢庐山白鹿收费站入口解除两客一微车辆交通管制。
6: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南昌、上饶七市和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内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一说到补维生素 C，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呢就是酸的水果，比方说像柠檬还有橘子，甚至有人认为啊，越酸的水果 含 C 的含量啊，这维 C 含量就会越高，真的是这样吗？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营养科副主任医师就介绍了，这水果当中啊，维生素 C 的含量与水果的酸甜度并没有关系，水果酸还是甜是由其中的这糖酸比例所决定的，如果说含糖量高而含有机酸低，那么吃起来就是甜甜的，相反如果说含有机酸高而含糖量低，那水果吃起来就比较酸，所以呢，这个水果的酸甜程度跟维生素 C 并没有直接关系。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2: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五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好，听众朋友呢，现在暑假期间呢，家长们也是想啊，如果孩子们在这个暑假呢，不仅能够玩得好，而且能够去对学习来讲有帮助，那就是特别好了。那现在呢，机会来了，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啊，这不就到来了吗？家长朋友们啊，这暑假去哪里更有意义呢？我们这次夏令营啊，是专门为8到16岁的青少年打造的，有5天4晚的时间啊，大家可以去趟北京，去漫步一下颐和园，探秘一下明城墙，走一走中轴线，寻一下百年老字号啊，还有呢，去感受一下这皇城的深厚底蕴，诵读一下《少年中国说》，走进清北名校，对话优秀学子，点燃青春梦想，更有这个欢乐谷，还有环球影视城，唱完一整天，释放活力，快乐加倍。如果说你已经心动的话啊，那看一下目前咱们还有的档期有两个，一个是8月2号，一个是8月10号，而且两人同行更加的优惠哦。如果说家长朋友想让孩子去过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暑假的话，那么记住我们的报名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两个字北京就可以了。
1: 对你讲，在每个虚情的夜里，我
0: 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呢，有很多爱喝茶的朋友哈，这尤其现在这个夏天呢，其实喝茶呢真的是特别好，不仅口感好，而且对身体也好。咱们这有3款茶，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哈，他们分别是葛根荷叶山楂饮，还有这个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乌梅荷叶饮。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这个葛根荷叶山楂饮啊，它到底是一些什么样的配料啊。它是7种原料里面呢，添加了葛根、决明子等，可以说它是解暑小能手啊。这葛根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可以解热生津，而且呢扩张血管，缓解口干口渴，辅助改善血压血糖，针对人群是那些重油重盐饮食习惯的人群。口感呢是那种酸中带甘啊，没有药味，老人孩子呢相信都会比较喜欢，也适合他们喝。如果你已经心动的话，我们看看这个价格哈，每盒有10袋啊，这福利价呢一盒是28块钱啊，3盒是78块钱，那么6盒呢就是138块钱，买的越多就越划算，买6盒立省30元。朋友们，如果已经心动的话呢，就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0: 珍爱生命，防止溺水。对于防止溺水，我们应该教孩子一些求生的技能。那遇到同伴落水，应该怎么正确处理呢？如果遇到同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的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的救人，而应该大声的呼救，让附近的大人来帮忙，这才是真正的在帮助同伴。千万不能认为同伴落水，自己不跳下去救就不够朋友，救不上来同伴也不是你的错，千万不能因为害怕而隐瞒。正确的救援我们要记在心间，碰到有人溺水不要慌乱，第一时间要大声呼叫，找大人帮忙，同时拨打110报警。如果有多个同伴在一起，要派出一人去寻找大人的帮助。第二，寻找身边的漂浮物抛向溺水者，比如说救生圈、木板等等。如果没有漂浮物，也可以在书包里装满矿泉水瓶抛给溺水的同伴。第三，寻找竹竿、树枝递给溺水同伴，也可以把衣服打成绳结抛给落水者。救人的时候要趴在地上降低重心，以免被拉入水中。第四，不能直接跳下水施救，未成年人没有足够的能力下水救溺水者，千万不能下水救人，以免发生群死群伤的悲剧。最后要提醒你，不能手拉手施救，落水者力大无比，稍有不留神儿就会被落水者拉下水，造成连环溺水的悲剧。
1: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大家，切勿盲目救援，未成年人不具备直接救人的能力，严禁下水或手拉手救人，即使采取指挥也一定要以保障自身安全为前提。

0: 我觉得好肉麻呀！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儿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主要有，首先是象山北路，从距105到象山南路北往南方向，还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以及学府大道赣江中大道附近南往东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高速路况，之前给大家说到的 G60 沪昆高速黎温段461公里处黎园至玉山站区间往南昌方向货车发生故障，现场第一二三车道缓慢通行的情况，那目前呢故障车已经驶离，现场道路正常通行。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九江、宜春、萍乡、新余、景德镇、南昌、上饶七市和吉安市西部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阴天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萍乡、新余、鹰潭三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南部以及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天热人容易烦躁发火，情绪激动可是脑出血的导火索，这血压一上来啊，血管压力

巨大，特别是家里有高血压病人的，要劝您多听听曲儿，下下棋，保持心态平和。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就提醒大家了，千万不要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动干戈，气坏了身体啊，得不偿失。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呢，很多朋友啊，其实都说我们想到一个地方啊，去旅游，那地方呢，必须要有很多的风景啊，而且呢，还要有信仰，是吧？而且那个地方啊，最后还得有很多的美食。那之前咱们带队去西藏的朋友呢，其实每个人对西藏那绝对是赞不绝口。那现在咱们圆满西藏马宁朝圣之旅又要开始了。首先说到这个日期啊，是8月8号，你看离得已经非常近了啊。咱们是西藏双卧11天的，这个出发的这样一个行程，马上就要发团了，所以呢，想去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了啊。咱们选用的是这个有氧火车进藏，海拔慢慢的往上升，所以呢，大幅度的减轻了高原反应，而且呢，每个人还赠送一个氧气瓶啊。拉萨的第一天晚上，这酒店也是配备了制氧机的，所以大家可以安心入住。那里有很多的美景，像布达拉宫、大昭寺、羊卓雍措，还有雅鲁藏布大峡谷、巴松措一网打尽，还特别给大家安排了这个夜游布达拉宫这样一个景色哈。那同时那里很多的好吃的啊，像这个鲁朗石锅鸡、牦牛肉汤锅，还有藏式烤全羊，全部给您安排上了。如果说您心动的话呢，那么趁着这个八月雪域风光正好，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去回复西藏了解详情。那同样的爱喝茶的朋友们啊，这里有几款茶饮呢、啊、相信总有一款适合你啊，尤其像现在这个炎热的天气啊，大家喝喝茶啊，不仅口感好，而且对身体也好。葛根荷叶山楂饮啊，还有荷叶金银花茯苓饮，还有这个乌梅荷叶饮啊，不知道您更喜欢哪一个呢？咱们给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吧。首先啊，是这个配方升级的乌梅荷叶饮2.0升级版啊，你看6味草本精华，在经典配

配方，生津补液、滋阴补血的基础上加入了荷叶等，口感更加的清爽哈。你看，这特别适合啊夏天易出汗的伤津人群来喝，而且呢，它这个口感也非常的丰富，甘草甘甜，荷叶清香，山楂微酸，还可加冰糖。如果你想要的话呢，我们看看现在趁着这波福利价哈，每盒有十袋，这，你看每盒是28元，三盒是78元，然后六盒呢是138元，而且买多就更划算，买六盒立省30元。已经心动的朋友呢，赶紧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回复一个字"茶"就可以了。

0: 4.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0: 在吉安，一座桥与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文阁隧道南往北方向，还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还有三金山大道从三金山大道辅路路口到盛米大桥南往北方向，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5: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6: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来给大家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首先是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还有府河北路，从南浦路到滕王阁隧道南往北方向。以及赣江中大道，从赣江南大道到赣江北大道南往北方向，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明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9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时，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4: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5: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说到目前在南昌市车多的路段有红城路从安石路到潭子口立交桥西往东方向，怡园路翠林路附近东往西方向，还有叠山路从八一大道到沿江中大道东往西方向，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6: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全省天气。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8号20时50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景德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景德镇中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在心语，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加油，射门，赢了！赣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

0: 以车为名，为车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联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江西省气象台2026年7月18号20时50分变更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九江、济南镇两市和南昌、宜春、上饶三市北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九江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济南镇中雨24到31度，宜春雷阵雨转中雨26到31度，萍乡中雨转阵雨26到31度，新余雷阵雨转大雨25到30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上饶雷阵雨转中雨25到32度，鹰潭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抚州阵雨转中雨27到33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1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在夜深，你笑得那样单纯，叫我分不清是梦还是

0: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十。

0: 新币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流量券。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
1: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2: 乘客们，列车。
1: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景德镇获胜！景德镇移动即刻为全市景德镇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五 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呢7:01，马路通队来关注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6: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5: 1054万千气象，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表情。江西省气象台在今天的4:01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南昌、九江、景德镇三市和上饶市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强雷电、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注意强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南昌、宜春、萍乡、新余五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到大暴雨。鹰潭市和上饶、景德镇两市的南部以及抚州、吉安两市北部的地区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全省风向偏南，风力2到3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地32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局部23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雷暴大风。 渴了别光盯着可乐雪碧喝啊，这个糖分太高了，越喝越渴，还利尿，水分跑得更快。最解渴最护血管的还是白开水或者是淡茶水。江西省人民医院中南大学

0: 医院江西医院神经内科准医师曹文峰提醒，糖分摄入多了，血管内壁就容易受损，可能是给动脉硬化递刀子呢。
1: 不用早起的清晨，醒来还可以在床上刷会手机，做一顿丰盛的午餐，犒劳辛苦了一周的自己，换上一身漂亮的衣服，和朋友约一顿精致的下午茶，吃过晚饭再去看一场有意思的电影，这才是周末该有的样子。1054嗨周末，每个周末与你相伴。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新能源车在等信号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呢？针对于这个问题，答案是不一定。新能源车在等红绿灯的时候，要不要挂 N 档，主要看要等多久，车辆有没有 Auto Hold 的自动驻车这个功能。一般来说，短时间等灯，比如说30秒以内，可以直接挂在 D 档踩刹车就行。如果有 Auto Hold， 停稳之后，系统也会自动的帮你刹住车，脚都不用一直踩着。这是现在最省事也是最常见的做法。只有红灯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堵车一停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才更适合挂 N 档，再拉电子手刹，让右脚稍微休息一会儿，也能够减少系统持续工作的时间。那至于挂 P 档，咱们在路上等红灯的时候就尽量别去乱挂了，因为万一在这个时候被追尾了，很容易会伤到驻车锁止机构，维修费用是很高的。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工作时能量满满，
0: 休息时享受精致。一首歌，放松心情。
1: 一部电影，畅游宇宙。
2: 一顿美食，存档快乐。
3: 干杯！
4: 一趟购物，换新生活。
5: 乐周末，享周末，
6: 购周末。
7: 105.4，陪你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2: 嗨周末，
1: 嗨周末，
0: 嗨周末。

更续江西诗派千年文脉，聆听诗词里的江西。江西省文联、江西广播电视台邀您感受诗意江西，听见江西诗派。

0: 宋末吕本中作江西诗社宗派图，文坛正式出现江西派之名。后方回迎魁绿髓提出江西诗派一祖三宗之说，因江西诗派成员多学杜甫，故称杜甫为诗派之祖，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称作诗派三宗。今天请欣赏陈师道的《祭外舅郭大夫》，朗诵者江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陆焕之。
1: 巴蜀通归史，妻奴且旧居。深知报消息，不敢问何如。身见何妨远，秦青未肯书。功名妻老病，泪尽数行书。
0: 祭外舅郭大夫，是北宋诗人陈师道创作的五言律诗。此诗先从岳父寄信来报知消息入手，写出了自己接到蜀地来信，知道妻儿都平安地住在岳父家中的喜悦心情，但又不敢深问具体情况的矛盾复杂心理。后再用温言絮语抚慰妻儿，又感慨哀痛自己身世。诗通篇全以感情运行，首联平静，颔联沉郁，颈联以淡淡的欢快挑起，尾联复归结于感慨哀痛，起伏跌宕，得自然之趣，尽真情之妙。
2: 探寻江西文脉密码，在诗意中感受魅力江西。听见江西诗派，由江西省作家协会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江西省影视家协会联合制作播出。

0: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抚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太平人寿老友宝藏计划第二季江西站盛大开启，引领专家现场答疑解惑，还能体验居家养老生活。老有所忆，太平有约，让我们共赴健康盛宴，共话引领价值。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北京时间的7:33，马路特工队来关注一下即时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省内济广高速英瑞南段1418公里处宁都东服务区至瑞金北收费站区间往广州方向，现场呢是有车辆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车辆超车道缓慢通行。张集高速78公里处盘古收费站至吉水收费站区间樟树往吉安的方向有货车发生故障，占用了第四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现场是三条车道缓慢通行。厦蓉高速赣崇段476公里处上游服务区至崇义枢纽区间往湖南的方向有货车发生了故障，现场占用行车道，超车道缓慢通行，请各位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司机朋友注意了，最近南昌的路上是乘风破浪，全天的路况都是有模有样，是时候让大家

0: 加加点挑战，打打硬仗。从5月10号开始，一直到7月下旬，我们的高新大道同学要开始闭关修炼了。马上升级高架路架梁啊，那就要封路。具体的施工范围在高新大道的爱西湖北路至火炬二路之间。为了保证大家的通行，最大程度减少施工干扰，这个管制呢，采取的是分段管控，左右横跳。5月10号到6月11号分段依次管制爱西湖北路口至火炬三路口的南往北方向，6月12号到7月25号分段依次管制民富路口至火炬二路口中间的北往南方向，机动车、非机动车均无法通行，大家根据情况选择科技大道、高新五路、京东大道进行及时绕行。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1: 嗨，搜什么好吃的呢？哎，这个火锅不错呀。
2: 嗨，这部电影上映了，咱一块去看呀。
1: 嗨，快来呀，今天折扣力度好大哟。
2: 好吃的好玩的，周末放肆嗨，
1: 想听的想买的，周末你做主，
2: 吃喝玩乐购，周末嗨翻天。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嗨周末嗨起来，嗨周末嗨起来。
3: 北京时间的7:3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054嗨周末，各位早安，我是董涵。那在这个全新的一天啊，我们也有好物来推荐给大家。首先呢，就是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非常美味又养生的好物，就是我们的东仁堂即食的海参。我们这今天的吃豪派江西的平台的这个海参呢，它是有不同的规格可以选择的。那首先呢，是这个鲜食海参的12到16头半斤装，福利价是179元，非常适合想要尝试一下的朋友，这个规格是没有赠品的。那么鲜食海参是5到15头的一斤装，限时是348，送这个价值50元佛跳墙一份。还有5到15头的鲜食海参两斤装是696元，送价值这50元佛跳墙两份加精美礼盒。那么即食海参5到15头的三斤装是608元，送精美的礼盒一个。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呢，都是来自于大连深海的这个鲜食海参和即食海参，也是北纬39度渤海湾公认的一个黄金海域啊。我们只选这个底波海参，人工捕捞，不催长，不干预，每一只都是饱含这个蛋白、钙、磷、铁等一些天然营养因素的，可以是做到低脂、低胆固醇，是非常好的高蛋白健康的珍品。那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海参，就可以来进行下单了。那当然，这除了我们的这个好吃的这个健康滋补的这个海参之外呢，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旅游线路来推荐给大家这个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孩子的。我们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这个夏天让孩子告别居家的懒散，可以让孩子走出课堂，奔赴北京来收获友谊，锻炼自我。我们这一次的2026独行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正式招募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的活动呢是分为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三期开营，17号的已经开营了。那么8月2号、8月10号这三期呢还在招募当中，两人同行可以享超值优惠，选择环球影城还可以升级体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是研学就可以了。我们这一次呢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孩子是可以独立参营的7天的京城研学旅程，带大家玩转首都北京，漫步颐和园、故宫，触摸千年历史，登临居庸关长城，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走进清北名校，和优秀学子交流，树立青春理想。那同时还有趣味的城市探索，传统榫卯技艺，非遗手工体验，更有欢乐谷环球影城欢乐畅玩，全程都是配备有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还有封闭式的管理，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更有专属的营服和研学手册等贴心的物资。研学玩乐可以说是两不误，才艺汇演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那具体的详细的行程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关键词北京或者是研学就可以了。

0: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铃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2: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一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宇宙无事发生》弗雷德里克·布朗短篇杰作选。地球小伙与外星生物赌上各自种族的未来，进行一场不为人知的对决。时间机器被发明出来，用途和功效却是五花八门，甚至令人大跌眼镜。睁眼发现自己成了火星上最后一个人，还穿越到了地球人身上。看似静悄悄的宇宙，也许正发生着你料想不到的疯狂故事。弗雷德里克·布朗是享誉科幻界的鬼才，亦被认为是微型小说大师。他是类型小说中最早进行叙事实验的作者之一，其作品深受罗伯特·海因莱因、道格拉斯·亚当斯、尼尔·盖曼等一众科幻大师的热爱。《宇宙无事发生》精选51篇布朗的代表作品，包括《电兽》《前哨》《角斗场》《敲门声》等科幻上的名作。这些故事最长不过30多页，最短的仅有半页，却能在极其有限的篇幅之内展现无尽的巧思，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惊叹于作者的想象力。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兄弟，急用钱吧，无抵押，秒批，低利息，征信不好也能办，额度几十万，加我微信。
2: 停，这句话是钩子，你填了资料，他就会说流水太少，贷不了，但你不用他。

0: 掏钱，他们出钱，进你的卡，你帮忙转出去就行。
1: 放心，走个账而已，转完立马放款，卡号、密码、验证码给我，后台绑定操作，很快的。
0: 一旦你将银行卡密码、优盾全交了出去，那一刻，你的卡就不再是你的了。
2: 到账10万元。
1: 钱到了啊，5分钟内分几批转给这些账户，快转，截图，别磨蹭。
0: 你被催得头晕，转完所有钱再找对方。
3: 您好，您呼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
0: 人消失了，贷款没影了，银行通知卡被冻结，那些你转出去的钱全是电信诈骗的赃款，网络赌博的黑钱，你以为是刷流水，其实是在帮骗子洗黑钱。正规银行持牌网贷绝不会要你刷流水、代转账、给验证码或优盾，说刷流水才放款的百分百是诈骗，百分百是在利用你当工具人。
4: 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住你的银行卡，别做洗钱工具人。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7: 睡到自然醒，
8: 周末就是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道。
9: 吃火锅吗？吃火锅吗？不去，我要吃烤肉。
7: 周末就是把有趣藏在无聊中，保持热爱。
10: 哇塞，这个男主太帅了吧！
8: 周末就是探探亲，谈谈心。
9: 妈妈，我们回来吃饭了啊！
7: 周末就是没心没肺，快乐加倍。
8: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8: 嗨，周末！
7: 嗨，周末！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妈妈从小就教育我，食物要放凉了才能放冰箱，不然上冰箱又耗电，是真的吗？
1: No.
0: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食物在室温下放置降温时，伴随着细菌繁殖的风险，通常情况下50到60度被称为食品安全当中的危险温度带。许多致病菌在这一温度范围内会更容易生长繁殖，因此剩菜剩饭如果在室温下放置过久，会显著增加食源性疾病的风险。而所谓热菜放冰箱会伤冰箱的说法并不准确，家庭平时烹调的热食分量并不大，现在冰箱的制冷系统通常能够应对，因此剩菜剩饭不必等凉透，在食物仍温热时就可以放进冰箱。对于热汤炖菜等大体积食物，可以采用分装浅盘盛放或冰水浴等方式快速降温，再及时冷藏。需要注意的是，冷藏只能够减缓细菌繁殖的速度，并不能完全阻止它的生长。冷藏的剩菜剩饭建议在1到2天内吃完，通常不宜超过3到4天。食用前需要充分加热，正确温度达到70度以上，避免长期存放和反复加热哟。